0: 娃一哈们下送的外界警局们，哎，唔多 problem， 唔大一哈们。
1: 不发比来的来打官路哎。
2: 哎，有你们得不啊？
1: 打完路队喂。
2: 哎，我打完队。
1: 后面五六位啊。
2: 后面我接着火了。
1: 我明明把地根好。
2: 我地根好呀，我都有唔多 problem 啦。
1: problem 在卡布多米那些不？